0: Kingdom 就是到这边哦。
1: 讲的 Traffic 过去是什么意思？
2: Washington, 那个 Charles and David 在工作中。
3: 嗨，我在看。